不朗阿苗沙尼果云南蒙多塔沙阿什努埃诺阿苗沙果那波米然阿马埃山铁木东果西双班那三阿苗木多康蒙多那蒙海根王那不朗达洛日埃布姆嘎塔什努阿马埃印仙根王真康根王双江根王根马根王蓝仓根王莫江根王金东根王日埃什拉塔蒙格吉格布格嘎阿米乌尼铁格腰格亚寨阿什弄阿玛埃云南蒙顿那布朗阿米乌沙尼果莫沙之潘蒙之库詹沙来阿玛埃山铁果登南阿嘎杰尊丁来嘎寨努阿玛埃妈姆开帕拉布开热爱帕姆姆东丹阿玛埃布朗阿米乌沙尼阿普拉查帕拉布果阿明格雷布隆阿玛埃山铁果帕拉诺姆甘姆山帕做着阿玛埃，呀，安铁不朗坦长我 M 宽，白着么得有噶？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一至七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云南省扎实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效升级；云南省多举措加强医师队伍建设；宝山成功避让多起地质灾害；今年皖汀口岸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50万；科学减重新模式升级落地澜沧县；神舟21号乘组荣获褒奖；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7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省紧扣三个定位，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持续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三大经济，加力提速五化进程。一至七月，全省生产供给平稳有序，市场需求优化升级，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产业升级稳步推进，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至七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4%，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错月指标1837.99亿元，同比增长1.3%。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9.6%，降幅连续两个月收窄。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作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入持久开展创建工作，推动创建工作提效升级，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云南经验。目前全省建成示范县市区50个示范乡镇，街道482个，示范村社区6040个。医师是卫生健康事业的第一资源，是推进健康云南建设的核心支撑力量。一直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十分关心关爱广大医务工作者，持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优化医师职业环境，出台了一系列务实举措，保障医务人员权益，支持医师队伍成长，用心用情为大家创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条件。截至2025年底，全省执业助理医师总数从2020年的12.26万人增长到16.75万人。8月19日，七夕佳节，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主题文化活动，充分挖掘七夕节文化内涵，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全省16个州市同步举行云南省第三届集体婚礼系列活动，3400余对新人在云岭美景中喜结连理。入汛以来，宝山市降雨频繁，间隔短，落区重叠度高，地质灾害风险居高不下。先后9轮强降雨，累计诱发地质灾害14起灾情，42起险情。宝山市前置防控力量，强化监测预警，压实闭环管控，提前避让多起地质灾害，无人员伤亡。今年以来，临沧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立足边疆发展实际，持续以机关党建赋能聚力，引导党员干部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根本性问题，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全市“十五五”发展，推进固边兴边富民的实干实效，掀起机关党组织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截至2026年8月16日，今年皖汀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达153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11.92%；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已达20万余辆次，同比增长66.45%。人员往来、货物通关效率总量实现双升，候检时间、查验时长实现双降。今年暑假，临沧市凤庆县坚持党建引领，以基层党群服务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主阵地，创新推出党群阵地加文明实践暑期托管模式，联动青年志愿服务力量，把公益课堂开到群众家门口，用青春力量护航乡村孩童健康成长，让乡村孩子度过安全、充实、多彩的七彩假期。 积极响应国家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号召，持续普及科学减重理念，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筑牢全民健康根基。普洱市澜沧县健康澜沧科学减重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全新升级，赛事以科学监测、专业指导、便民服务为抓手，让群众轻松科学控重，收获健康生活。大赛周期从6月1日起共计87天，将通过节点化跟踪，精准记录参赛者身体变化，科学研判减重成效。国内新闻，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3.5 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 18.7 万车，同比增长 2.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 6.7 亿，总场次超9600万。国际新闻，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日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20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的失败。当地时间8月20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日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公布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0日发布的报告说，4月6日至8月9日，德国约有 1.4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相当于每10万人中就有17人因此身亡。法国公共卫生署19日发布公报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日至22日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牢记嘱托，五年笃行不怠。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回信，勉励边疆各族群众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和美家园建设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五年来，云岭大地深入践行回信精神，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荣、共富、共治，以全方位多元化的基层实践，持续筑牢边疆民族团结，稳固根基。请听报道。
3: 群山叠翠，边寨和美，在临沧绵延的边境线上，多民族群众比邻而居，相融共生。镇康县军寨乡红岩自然村坐拥一寨跨三县的特殊区位，各族群众在此守望相依，但过去因行政边界交错曾出现治理分散、意识不畅、统筹推进难等治理短板。临沧市镇康县军寨乡红岩自然村组长

0: 姚文明。
1: 我们这个节子是三国神在弄一个节子，就是工作难做啊，做什么事情就是工作这个相当难商量，各做各的。
0: 为破解跨域治理难题，当地创新推出边寨协商、院坝议事、火塘座谈等接地气治理模式，打破县域行政壁垒，统一规范村规民约、环境管护、议事协商制度，常态化开展矛盾调解、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共建，实现小事不出村寨、矛盾就地化解。这套务实高效的跨域共治机制，让红岩自然村成功获评全国边寨协商第一村。临沧市镇康县军塞乡岔路村党总支副书记李志涛：
2: 依靠党精情深、协商达态，把不同信誉、不同民族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各族群众共同商量出来的治理方法，才贴合边寨实际，经得起群众警应。
0: 治理聚民心，文旅促交融。走进沧源翁丁原始部落，浓郁的佤族风情扑面而来。当地依托慕尼黑节庆等文旅资源，让村民吃上了红火的旅游饭。翁丁景区导游杨新仙：
3: 每天能把佤族的故事讲给天南海北的客人听，这种自豪感呢是在外面找不到的。
0: 景区还将佤族织锦、土罐煮茶、拉木鼓等73项非遗技艺转化为可体验、可观赏、可消费的特色旅游产品，全力打造文旅产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山西游客李小红：
4: 这里的民风淳朴，还有很多民俗的表演，保留的很多原始部落才有的特殊的一些民风民俗，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有趣和好玩。
0: 目前翁丁古寨156户村民全部加入旅游合作社，通过房屋、土地入股分红、就近务工等方式，持续共享文旅发展红利。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边寨兴旺。五年来，云南边境一个个幸福村寨连片成景，绘就西南边疆和谐安定的美丽画卷。从边境村寨走向古城文脉，丽江幕府以千年古建筑为载体，诉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
5: 幕室居祠2000载，宫室之力拟于王者。
0: 正在为游客讲解的是丽江古城博物院讲解员杨玲，从事讲解工作已有9年，他和团队创新宣讲模式，把传统景点介绍转化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讲解员杨玲：
6: 以景载史，以史育人，用看得见的建筑、听得懂的故事，让游客更直观地去感受到丽江自古以来就是以各民族守望相助的一片热土。
0: 从古城文脉走向异地搬迁新城，怒江州卤水市的安置社区则走出一条各民族互鉴共富的实践路径。和谐社区、叶子花社区、多民族杂居，依靠党建引领微网格治理，化解多元治理难题，各族群众共居联欢，守望相助。怒江州卤水市大炼地街道和谐社区党委书记主任金秀华：
7: 我们把社区划分为44个微网格，小事劳动化解，大事社区统筹。
0: 怒江州卤水市和谐社区居民小梅：
8: 大家都是帮忙，就像是已经变成了一家人一样的了。
0: 安居更要乐业，社区聚焦就近就业，开展各类技能培训，设置家庭务工工位，一大批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叶子花社区做大集体经济，2025年收入127.9万元，通过分红、积分兑换，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怒江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何瑞平：
9: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的进步示范区，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的经营嘱托，复现是社区治理模式，让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14五以来，全省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省各项工作的主线，全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年均增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创建89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示范创建处处长方学峰：
10: 15五时期是云南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开创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做示范。
11: 八月份，云南平均温度22摄氏度，是实至名归的暑期旅游目的地。除了凉爽的天气，云南还有火一般的热情。火把节这一独具云南特色的东方派对点燃了暑期旅游的热度，请听报道。
12: 八月初，中国火城火火欢歌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如约而至，一场融合民俗展演、千年祭火与万人狂欢的文化盛宴在夜色中徐徐铺展，八方游客寻火而来，沉浸式感受火文化的热烈与厚重底蕴。游客起国翠：
13: 这火把一点的话，就感觉一家儿女的那种激情就出来了，特别的激动，然后也特别的开心，就不会想所有烦恼都不会再记得。
12: 篝火不息，弦歌不断，火把节期间撒火把、蹦迪迪、左脚舞狂欢，让城市广场、民族村寨成为欢乐的海洋。各族儿女与八方宾朋手拉手、肩并肩，笑声、歌声、琴声、跺脚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热烈奔放的快乐交响曲。广州游客丰田会：
14: 就是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是非常的热情，能感受到大家的如火焰一般的热情。
12: 山东游客张宇斌：
15: 真的是没有体会过这种节日，楚雄的火把节真的感觉很棒。
12: 重庆游客蒲永玲：
16: 不虚此行，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12: 每年农历6月24日前后，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阿昌族等民族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火把节，也被称为中国民族风情第一节。在玉溪，中老铁路沅江站站前广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少数民族群众身着盛装，与游客手拉手尽情舞蹈，分享节日的喜悦。游客汪点：
17: 感受到了这种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还是心连着心的，就像那种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2: 高黎贡山脚下，游客手中的火把次第亮起，很快汇成一条流淌的光河。以世界喀古最美芒宽为主题的火把节正在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举行，民俗歌舞、非遗绝技、科技光影融于一体，人们用精彩纷呈的节目演绎峡谷风情。火的热度和氛围也浸润在云南美食烟火中，来云南玩火、品尝美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火焰升腾，咖香浓，云南的火也让游客喝到了会燃烧的咖啡。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的双虹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如今一杯火烧咖啡让这座古桥再次火了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咖啡驿站，每天吸引自驾游客、骑行爱好者、采风艺术人士纷至沓来。丽江游客耿伟：
18: 从短视频刷到了那个咖叔的视频，他这个原始的方法就是对咖啡的这个煮的这个时间啊，还有他这个口感都是特别的醇厚的。
12: 暑期云南村烤火热出圈，人气爆棚，普洱市墨江县山下买菜、山上烧烤的特色游玩模式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体验打卡。伴着滋滋作响的烤肉香气，当欢快的旋律响起，老少游客加入打跳队伍，在烟火与欢歌中留住浓浓乡愁。四川游客蒋娇：
19: 第一次过来墨江这个地方，然后特别惊艳。
12: 四川游客蔡玲：
20: 还有很有烟火气嘛哈。
12: 在昭通夜市里，炭火升腾，串起百亿产值的小肉串，点亮了暑期旅游的夜生活。四川游客周延俊：
21: 我们连续3年上来避暑，每个几天我都喜欢
1: 吃这个小肉串。
11: 近期，省发展改革委上线金点子库平台，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宏观经济稳增长、投资与消费、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民生福祉提质等领域建议，请听报道。
0: 登录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即可在相关页面提交建议。平台将择优展示优质新颖、贴合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金点子，为社会各界交流学习、各级各部门制定政策等提供参考。目前，金点子库已展示各界优质建议536条，涵盖文旅消费、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策研究室新闻办公室副处长龙倩。
21: 金点子库呢，核心定位就是打造一个发展建言的直通车，民智民意的收纳箱和创新思路的孵化地，让每一条务实的思路、建议和举措呢，都有渠道来落地。那无论您是行业专家、经营主体，还是普通群众或者是基层干部，只要是关乎我们云南省发展的一个好思路、好建议、好举措呢，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提交。
2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3: 以身不孝，风流一水。
2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24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要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注重从就业、增收、入学、就医、住房、办事、托幼养老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等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举措，多办一些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使改革能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11: 云南入选2025年度全国10个成功避险典型案例。近日，应急管理部遴选发布2025年度全国10个成功避险典型案例，其中云南2个案例入选，详情如下。一、云南山洪泥石流灾害成功避险案例，多点联动巡查，早报快转，实现零伤亡。2025年5月底至6月初，云南省多地遭遇罕见持续强降雨过程，洪涝地质灾害风险高。云南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紧盯汛期多灾易灾区域和重点部位，加强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全省3个州5个县市上报成功避险案例10起，转移494户1795人。5月29日，暴雨黄色预警发布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迅速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巡查排查。30日19时45分，孔当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巡查时发现，村1、2组上方小溪沟突发小股泥石流，并呈快速加剧态势，随即上报险情。乡政府接报后，立即启动转移方案，将风险区内群众紧急疏散至安全地点。31日凌晨，独龙江水位突破历史极值，并持续上涨。漫过江岸，孔当村干部第一时间告知下游，协助乡党委政府再次组织紧急转移。随后，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造成20间民房彻底损毁，13座桥梁被冲毁，核心区域临江街道一度被洪水围困，因转移及时，无人员伤亡。这是典型的多点联动巡查，实现险情早发现、快上报、速转移的成功避险案例。二、月桂滇、画家沙台风灾害成功避险案例，强化上下联动，确保涉险群众应转尽转。 2025年西北太平洋最强台风华加沙先后在广东阳江、广西北海和防城港沿海登陆，巅峰强度达17级以上。广东、广西、云南等多地遭遇了罕见强降雨、风暴潮等重大灾害过程。三地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密切关注，提前调度部署。三省、四州市、12个县、市区上报60起洪涝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累计安全转移1626户7000余人。9月22日18时，广东省汕尾市红海湾经济开发区遮浪街道水龟寮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巡查发现海边风暴潮风险高，于是立即通知关停海边街60余家店铺，转移周边76户173名群众，劝离滞留游客及车辆。24日凌晨，因海浪过大且海水持续倒灌，水龟寮咖啡一条街四处路面塌陷约300米。水龟寮村立即上报，并通过设置警戒线、播放高音喇叭等方式封控塌陷路段，严禁人员车辆进入。因巡查到位，转移及时，无人员伤亡。9月30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古拉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巡查发现，古拉河河道水位3小时内上涨5米，立即上报。古拉乡党委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将集镇受威胁的186栋房屋、320户群众及学校师生共1600余人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随后约8000立方米泥石流涌入校园，积水深度最高达1.7米，沿河房屋一层普遍被淹，因险情发现及时，防控举措完备，无人员伤亡。这是典型的从预警研判到巡查排查，从人员转移到应急处置，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发力的成功避险案例，得益于信息源的高度负责，日常演练的贴近实战，指挥体系的精准高效和干部群众的齐心协力，为极端天气下多灾重叠加灾害的避险避灾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荒芜里的光》。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李松武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1: 大民族团结，建设我们的民族，
2: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3: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2: 共同体云南叙事，
4: 我们那边我觉得一年四季都会有节日，然后节日的内容就是大家要互相来往，然后互相热闹，那么热闹的里面的内容就会有很多的歌舞乐。
5: 出生在耿马孟定的傣族村寨，沉浸在歌舞的海洋中，艺术的种子播撒在王峰的心田。
4: 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呢，是团队其实运营的不太好，可以用的演员其实只有7个，也撑不起一台演出。
5: 从学校音乐教师到耿马县歌舞团负责人，王峰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让歌舞团从困境中走出来。
4: 花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美食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食材，但是我们文艺乐团，我们为什么不做出我们自己与众不同的一种方式呢？我就做了一些探索，
5: 从古老的歌舞中汲取养分，进行创新编排，勇敢尝试年轻态的展现方式。阿普耿马等一批作品火出圈，在耿马民族歌舞团和耿马县融媒体中心的带动下，为泼水节专门打造 MV 作品《与蔚然成风》，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傣乡风情。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播出人物专访。耿马县文化馆馆长、县民族歌舞团团长王峰介绍耿马泼水舞曲爆火背后的故事。

在2025年泼水节，傣历1387年新年到来之际，耿马泼水舞曲第六部《赛嗨》如期到来，并再次走红。新舞曲不仅是对傣族传统文化的又一次深情致敬，更是对民族风情与现代艺术完美融合的一次全新探索。赛嗨取自傣族的俗语槟弄赛嗨，形容不是亲戚却像亲戚一样亲密的关系，是耿马各民族之间团结和睦的写照。视频取景于耿马的各个角落，充分展现了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五彩斑斓的泼水场景，欢快的音乐和民族特色服饰交相辉映，浓郁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一幅充满欢乐、祥和与民族风。

0: 耿马泼水舞曲系列自推出以来，就以其独特的创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赢得了广泛赞誉，作品通过社交媒体在国内外广泛传播，被网友称为泼水神曲，传播了傣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耿马这个窗口展现了云南发展的新风貌。云南台记者刀叶罕和江涛对耿马泼水舞曲系列作品的主要创作者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团长王峰进行了专访。王峰的傣族名字叫癌峰。
1: 你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音乐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2: 对于音乐的这种感染的话，我觉得是来自于不同的村寨的各种的活动，其实是民间的这种各种活动里面熏陶的。我们那边我觉得一年四季都会有节日，然后节日的内容就是大家要互相来往，然后互相热闹，那么热闹的里面的内容就会有很多的歌舞乐这些内容的呈现。那么在呈现 的时候呢，其实当时也没有太注意，但是就会被那种氛围所感染，然后就特别的喜欢。成年之后，这也是我们童年里面最美好的一个记忆。人家说一个人无论你有多大年纪，但是你童年的味蕾是不会变的。其实对于音乐包括这个艺术的感染，那从小你受到的那种氛围，在你心里面埋下的那个种子，我觉得是也和味蕾，童年的味蕾是一样的。
1: 对，就像你们寨子一年四季主要过哪些节？
2: 我们寨子和其他村寨其实都是一样的，春节的时候会荡秋千，冲粑粑，有泼水节，开门节，关门节，有千灯节，烧白蚕是我们告别冬天的一种仪式，然后还有各种的赶摆活动，反正就是一年四季都会有。
1: 这些活动都离不开歌舞。
2: 对，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歌舞的一个内容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的开门节就会有紧纳罗舞，就会有马路舞，在不同的赶摆场合呢，都会看到一些老人或者是年轻人在围着那个火花舞动着我们傣族的那种传统的舞蹈和傣拳，这些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的傣族的这种古乐舞，以及我们傣族的那种扎戏，这些内容就是过去都会通宵的，
1: 非常热闹。
2: 对。
1: 你是不是从小就很着迷这
2: 些？我比较喜欢这种氛围，小时候不觉得，然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增长，我觉得这种氛围是印在骨子里面的。
0: 后来王峰考上临沧师范学校音乐教育专业，接受了专业的音乐培训。这段时间王峰有了创作意识，尝试着在学校的汇报演出中编排一些节目，慢慢的就能独当一面了。2002年，从临沧师范学校毕业后，王峰成为孟定城关小学的一名小学音乐教师。
2: 教学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突破，然后还是要让学生知道，除了课本里面的一些内容，其实世界还很大。就是让他们接触更多他们这个年纪适合的这些歌曲，也会收集一些儿歌，一些就是传统的歌谣，也会给他们教。我在当音乐老师的这十多年的话，我就是慢慢的树立一种就是品牌意识，六一儿童节运动会啊什么的，自己也肯吃苦，然后也肯创作，然后就也有一种就是不断挑战自己的这种一个心态吧，就是每一年都要有所突破，有所提高，把这个演出弄得更优质。其实当时概念比较模糊，但是已经那样做了，就是会做一些节目，参加比赛，比如说水中鱼啊这些，就是用童趣的一种方式，然后然后融合我们的这个民间的这些舞蹈语汇，然后进行创作。那是现在回头看的话，我觉得概念

0: 是挺好，但手法还是很稚嫩。
1: 由于在学校的教学和创作活动搞得非常出色，2013年，王峰被调到县文化馆担任负责人，同时负责县歌舞团的工作。
2: 到了歌舞团之后，首先是跟那个学校的工作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学校里面是更多的是教学，来到歌舞团这边的话，更多的是要创作。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呢，是团队其实运营的不太好，可以用的演员其实只有7个，也撑不起一台演出，所以说要把这个团队弄活，让他能够焕发生机，其实还是需要动脑筋的，怎么来做，如何来做，怎样把它做好，这个是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压力，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动力。我们耿马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富矿的一个地方，我们作为一个文艺院团，我们对文化的输出上，我们没有东西，这是在这个岗位上是一种岗位的一个亵渎，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想了很多办法，因为当时也来弄，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本地里面招，就是团队自己培养。那么团队自己培养，如果我们是按照专业院团的这个标准，或者是艺术院校的这种标准来培养的话，其实我们是做不到的。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意识到一个点，其实花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美食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食材，但是我们文艺院团，我们为什么不做出我们自己与众不同的一种方式呢？就做了一些探索，觉得内心里面就会更加的坚定我们的一个想法和方向，就是做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别人来定义我们，就是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做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做我们自己怎么做呢？就去民间去采风。我们那边我觉得一年四季都会有节日，然后节日的内容就是大家要互相来往，然后互相热闹。那么热闹的里面的内容就会有很多的歌舞乐。
1: 出生在耿马孟定的傣族村寨，沉浸在歌舞的海洋中，艺术的种子播撒在王峰的心田。
0: 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呢，是团队其实运营的不太好，可以用的演员其实只有7个，也撑不起一台演出。
1: 从学校音乐教师到耿马县歌舞团负责人，王峰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让歌舞团从困境中走出来。
0: 花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美食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食材，但是我们文艺院团，我们为什么不做出我们自己与众不同的一种方式呢？就做了一些探索，
1: 从古老的歌舞中汲取养分，进行创新编排，勇敢尝试年轻态的展现方式。阿普耿马等一批作品火出圈，在耿马民族歌舞团和耿马县融媒体中心的带动下，为泼水节专门打造 MV 作品《与蔚然成风》，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傣乡风情。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播出人物专访。耿马县文化馆馆长、县民族歌舞团团长王峰介绍耿马泼水舞曲爆火背后的故事。面对耿马歌舞团存在的问题，王峰一方面抓队伍建设，招聘大量本土年轻人加入团队，一方面抓作品创作。好作品从哪里来？王峰的办法是带领团队到各个村寨采风。
0: 何为采风？就是要把民间的东西把它保护起来，然后让它开出更绚烂的花，然后就开始从马路舞、锦纳罗舞、傣族女创拳、古乐舞，就是一点一点的把这些内容把它收集，然后把它做起来。当时有一个比赛，是第8届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其实也是为了那个比赛，想做一下大家都没有做过，我们又刚好有的这个东西，然后就弄了一个马路舞。当年呢，就获得了云南省第8届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的舞蹈类的第一名。慢慢的，大家看到我们的呈现之后呢，人家会觉得，哎，其实这个世界

0: 不一样的东西才会更加精彩，然后就越干越起劲，越干越起劲，然后就每年的都会做一些创作。
1: 这几种舞你小时候都看过吗？
0: 看过，
1: 都看过，对你来说并不太陌生。
0: 不陌生，
1: 但是难的地方就在于融合。
0: 对，难的地方就是在于融合，还有表达。
1: 音乐呢？
0: 音乐的话，就是这个舞蹈的音乐，我们也是根据传统做了一些延伸，就是把它的节奏做了一些处理，然后突出了里面就是常用的这些象脚鼓语的这种概念，这种内容加进去。
1: 就是这样改的目的是让它
0: 让它更好的呈现，然后无论是对于观众还是年轻人有更大的吸引力。
2: 从舞蹈动作到舞蹈音乐再到服装道具，王峰都进行了创新与融合的新尝试，同时在创作中深入挖掘思想内涵，用民族歌舞讲述各民族的优美故事。耿马歌舞团的作品多次在全国和省级比赛中获奖。妈妈来比
3: 弄好
2: 2018年，王峰创作了耿马歌舞团的第一首泼水舞曲，以音乐电视的形式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后，几个小时点击量就突破10万加。从此，音乐舞蹈与短视频的结合成为耿马歌舞团重要的发布渠道。耿马歌舞团与耿马县融媒体中心紧密合作，一首又一首耿马泼水舞曲成为网友口中的泼水神曲。
4: 听说你们的制作经费很少。
0: 对，当年是自己玩自己玩，想不到又就反响还不错。
1: 谁跟你玩啊？这
0: 我们歌舞团和融媒体
1: 融媒体，
0: 对，
1: 两家单位的这些年轻人一起玩。
0: 对，
1: 就把这个搞出来放到网上。
0: 当年是只有那种
4: 叫什么公众号，
0: 公众号一天就几个小时就破了10万，在当时来说是非常的，已经是整个朋友圈都是然后现在呢，就是感觉拍 MV 都成了过节的必备动作。
1: 有没有想过他有一天被全国的人所喜欢？
0: 全国人民喜欢这个我倒是没有想那么多，周边的这个跨境，我们是跨境民族嘛，被缅甸的那些同胞、傣族同胞喜欢，我倒是知道的。就缅甸的那很多地方，他们在赶摆啊，在干什么结婚啊，他们都会用我们的曲子来编排这种，就是当泼水舞曲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这种一种跨国际的这种传播，其实也是对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文化自信的一种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就觉得挺不错的。然后像缅甸的有些我们也会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都会在等着我们的曲子出来，要到泼水节都会像期待什么样，在期待着我们的这个作品出来。对，
2: 2023年，耿马泼水舞曲的第四部 UP 耿马发布后，更是引起强烈反响，不但火遍傣乡，还红遍国内外。
0: 传统文化现代表达嘛，就是要用我们的作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让大家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它才会更有生命力嘛。我就把传统文化融在里面，就你们听到的那个蹦不楞蹦蹦，其实就是我们的象脚鼓语。那包括我们里面融合的那些我们耿马的那个傣族鼓乐舞啊，还有锦纳罗舞啊，饼饼饼饼饼饼，这些都是锦纳罗舞里面的鼓语，那么就把它融在里面。那么我们里面的歌词呢，其实也都是积极向上的，什么升职加薪好起来呀，老人什么啊，年轻人怎样怎样，都是很正向的一个，就是很振奋。编曲和我是和查爱南合作嘛，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我们其实还是把这首歌吧，我们用那种最时尚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呈现。在推出这个作品之那个完整版之前，其实我们在发那个抖音的时候，抖音已经是上百万了。

0: 他的后台点击量的，然后点赞量这些，真的往上走，就是大家说的是洗脑，嗯，
1: 洗脑神曲，
0: 对，说的是洗脑神曲。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那首歌它之所以能够，当时被大家那样喜欢，其实在那个时间段，它是符合了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大家需要这个情绪价值。
2: 第四首这个 UP 耿马这个名字是怎么想象的？
0: 就是因为我们傣语里面 UP 是适合的意思，我当时就想要把所有，因为所有的美好都适合我们，你的老婆很适合你，这个工资很适合你，你的美貌和你的内心很适合，就是我是往这方面想的，就是让所有的美好都适合你，然后刚好英文那个 up 也是向上的意思嘛，就这么取了这个名字。
3: 耿马民族歌舞团扎根民族文化沃土，在西南边疆绚丽绽放。2018年，舞刀少年获云南省群众文化艺术最高奖彩云奖。2019年，傣族女创拳获得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综合类一等奖。2020年，莱接恩赛女创拳获得云南省首届原创舞蹈展演一等奖。2021年，原创民族舞蹈《梦乡耿侃傣拳师》获云南省第16届新剧目节目展演优秀导演奖和优秀作曲奖。2022年，嘎朵获得云南省群众文艺最高奖彩云奖。每年耿马歌舞团还到基层演出70多场，把从村寨采风提炼出来的艺术精品带回基层。2022年，耿马民族歌舞团被表彰命名为全国基层文艺院团先进集体。近年来，每年的云南省春节联欢晚会，耿马民族歌舞团都会带来精彩节目。
0: 作为文艺院团，就是要出人出戏走正路。出人，我们要有不断的人才的涌现；出戏，就是我们要有不断的推出优质的这些作品。那么走正路，我们就是要传播正能量。我觉得文艺院团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这几年呢，也在不断的推出一些作品，有舞台上的，有短视频的，也有 MV 系列的。那不光是傣族，我们也做了那个佤族的，也做了这个拉祜族的这些这些民族的。我们是这样想的，其实我们整个耿马歌舞团其实就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团结体，就是里面有傣族，有佤族，有拉祜族，有德昂族，也有彝族，我们共同唱一首歌。这首歌可以是傣族的歌，也可以是佤族的歌，也可以是拉祜族的歌，也可以是汉族的歌。我们共同把这首歌唱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小团结体里面最大的一个闪光点，就是无论做哪个民族的作品，我们所有的民族都为之付出努力，全力以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边疆少数民族的这种文艺院团的一个底色吧。
4: 共同体微论坛。
3: 耿马民族歌舞团之所以佳作频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守正创新，传承传统歌舞的同时，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不断焕发新的光彩。无论是歌词中切合时代主题、反映大众心声的内容，还是旋律节奏和舞蹈动作的变革，包括对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的充分运用，都展现出蓬勃的创新力量。
5: 时代与背景。
6: 近年来，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抢抓旅居产业发展的契机，依托少数民族文化、非遗文化、热区资源和延边区位优势，聚焦秦人湖和芒团两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提出打造以南汀画院为核心，秦人湖景区和芒团景区为2亿的一河2亿旅居

模式，并配套实施系列项目，不断提升乡村旅居品牌影响力，让游客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走进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芒团村弄棒自然村，目之所及草木葳蕤，傣族干栏式竹木结构茅草屋让村庄独具民族风情，坐落于此的南厅画院更是让这里增添几分悠扬的艺术气。因为美的像画，早年间弄棒寨吸引了不少艺术家写生。本世纪初，眼看着茅草顶干栏式傣家竹楼接连消失，当时还在小学当美术老师的何兴国比谁都着急，也敏锐地发现了芒团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潜力，于2006年创建了南厅画院，留下傣家竹楼为云南艺术学院、深圳大学等十多所院校提供写生基地服务。南厅画院首先在绘画圈走红，2008年，何兴国夫妇投资770万元建成民族客栈28间，经过精心打造与宣传推广，南厅画院迅速出圈，入住率高达90%。南厅画院住不下，不少写生学生分流到附近村民家中。何兴国对民宿业主唯一的要求是，画院和学生联欢，民宿业主家必须派人登台表演。原本只有逢年过节时才会跳的傣族舞蹈，如今隔三差五就要表演。近年来，南厅画院扩大了经营范围，囊括特色餐饮、山地摩托车越野、傣族手工竹编、芒团纸艺、油画创作等项目，满足了众多旅居者的多样化需求，成功打造成集农、游、购、娱、吃、住、创、训、养于一体的旅居目的地。南厅画院与农户采取订单合作模式，每年带动销售芒团白棉纸工艺品、傣族竹编近10万件，带动周边村寨100多名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孟定傣语意思为会弹琴的坝子，南厅河从孟定川流而过，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四季如春，是国家一级一类开放口岸、清水河口岸的所在地，素有黄金口岸、鱼米之乡的美誉。为了丰富旅居者的体验感，下一步孟定镇将与芒团傣影纸业、下坝红堂合作社等合作开发文创产品伴手礼，并由村集体提供土地，由云南农业大学提供技术支持，引进第三方企业投资运营，打造孟定镇榴莲主题公园、百香果和榴莲体验馆一座，丰富旅居业态，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分呐，
4: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甘美国家甘罗黑靠顶门光波及

0: 好，双三比你嘛，在当广播感觉你嘛，不爱面呐，其他的香米边甜，各做跟边很美心，火很热闹，从来表我妈你在南岸爹爹们好在，不料你好做个麻烦感觉俺养养人。
1: 早会。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价天五千出轨
2: 干不带十双半大
4: 你苏母在乎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